0: 群仙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音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近东湖八一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懂好音乐。
1: 哎 bro，
2: 哎豆芽出来呀、
1: 啊、现在吗？不行了，我现在在处理事情。
2: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1: 哇，但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2: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1: 我出来问题只会更大吧。
3: 哎 bro，

hey, 各位早安，9: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摸六精神，我是少东。现在是周五了，周五一到生龙活虎，各位打起精神来了。那当然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呢，是一个道路方面的消息。7月25号0点开始呢，将会对七泉街，也就是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的路段赛马场路南四巷进行全封闭的施工。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7月25号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8月8号，七泉街，也就是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的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那么原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大湾南路、延安路绕行。同样，从7月25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8月18号。赛马场路南四巷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赛马场路南五巷进行绕行。请大家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在昨天，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官方训练营首期是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营了，有200多名跑者呢到场参训，在赛事专业团队的指导之下呢，开启了系统化的赛前的备战。那么今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赛道呢，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优化，全程马拉松路线呢是途经了小西门、大西门、人民路、立交桥、南门等城市地标，把乌鲁木齐的历史街区和现代风貌串联起来。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呢，是设在了新疆体育中心的西门。那么今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呢，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主办，将会定在9月13号早晨的7:30鸣枪开赛。赛事呢，设全程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两个组别呢均采用抽签的方式分配参赛名额，报名通道将会在7月30号18点关闭，抽签的结果呢将会在8月中旬来公布了。所以呢，收音机前不知道这个消息，或者说是才听到这个消息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已经7月24号了，7月30号。下午的18点钟，这个报名通道呢就会关闭了，抽签的结果呢会在8月中旬来公布。好了，接下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继续的锁定我们节目。我们两个事情已经跟大家分享完毕了，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有什么样的及时的消息，或者是突发的状况，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七七八八的事情想跟我聊一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给我发信息就可以了。好吧，接下来还有更多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 零。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大家早安了，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游

是互动环节了，各位朋友，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可以点击进入到主页当中，也可以找得到我们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在我们视频号置顶的这个视频当中呢，是 Morning 有精神在本周的隐藏题目，大家抓紧时间在评论区留言，因为呢一会儿不仅要抽取我们节目里的这个幸运的朋友送出奖品，同样我们要在视频号这个置顶的视频的评论区当中也要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呢，送给他一份礼物了。所以过去四天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这个视频的朋友，机不可失了，朋友们。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就是周五，大家现在就可以编辑周五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带有问题的图片。今天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提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会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啊，好不好？大家自己凭着经验去尝试猜一猜，好不好？但是我相信对于很一大部分朋友来说，今天这个题难不倒大家。关键词是周五，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张图片吧。今天的四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预告一下，在下周一开始我们将会有一份新奖品加入到我们这个奖单当中来，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合同呢马上就要签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好今天的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吧。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等待各位留言还有这个答案的同时，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黄勇带来这首歌。这首歌呢我们从他刚刚比赛完出道就上线了，一直在我们的库里面呢给大家播到现在。这首歌呢叫做带着天真去流浪。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沙区六带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81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Morning 有精神，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3: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那么刚刚在半点报时之前，我们听到那首歌呢，是谢霆锋的一首新歌，叫做推倒重来。好吧，刚刚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啊，给你解答一下。好吧，回到大家的这个正在进行的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虽然我们刚刚没有给他讲范围，也没有给他讲这个任何的提示，我们只能从图片当中判断出来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是三个字。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其他的朋友，好奇的朋友仍然可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张图片。猜一猜今天这张图片它出的这个题呢，它不难吧，跟之前比的话呢，还算是比较容易能够猜到正确答案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答案，我们看到好些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答案，是黄继黄。还有闭上眼睛看世界，说连锁店。连锁店不对啊。悠悠说两点练。两点练是个啥？都不对啊。再来看看其他有没有更加有趣的答案了。吐司大王说是黄金，底下画了三个杠，三个杠就是正确答案是三个字，你要往三个字来想和琢磨思考。艾丽哈米提说是两点连，这些都不对啊，朋友们。其他没念到留言的朋友，大多数的朋友都答对了，一会儿就等着大家拉低中奖率就好了。好吧，我们再来刷新一波新的留言，又进来一波了。那么其他好奇的朋友仍然可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南霸天说是皇上皇，不对，

两点练，这也不对啊。好吧，我们给大家一个范围，然后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再思考一下，或者是改答案。一会儿我们来抽奖，好不好？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底下画了三个横杠，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三个字。我们给到大家一个范围，是一个药材，大家往药材的方面去猜就可以了。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有点长，这首歌呢有4分40秒，4分40秒之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它也是一首老歌，同时呢也是一首慢歌，大家都会唱。

0: 蔡琴为你送上张三的歌。9:3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才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啊。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朋友呢说题目确实你这样收不到，我一看是个新朋友啊，这刚加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新朋友，如果说你想要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你回复的不是题目两个字，是周五两个字，周五才是今天的关键词。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了，自动就能收到了，好吗？好，今天这个图片呢，我刚刚已经给它放水放成这样了，大家再答不对不太说得过去了，好不好？与此同时，我看到了个非常有趣的答案。玛丽呢，给我们发来这个留言，她之前呢回答的是点对点，在我们给她说是药材之后呢，她说黄连黄，还问我有这个药材吗？当然是没有黄连黄这个药材了。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双黄连呢？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揭晓正确的这个准备抽奖了。正确答案已经给大家公布了，就是双黄连。所有回答双黄连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哎，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1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航道，恭喜，远航的航，道路的道。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送给这个朋友吧，叫做叶子，恭喜。这个朋友呢一直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啊，就是我们许愿一下这个散打课程，好，送给你。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自己去游。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前途无量，这个钱呢就是人民币那个钱啊。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 N 豆豆，这个朋友。好，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喽。电话发给我啊，好吧。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奖要抽，就是要抽取到的是我们本周在视频号当中隐藏题目当中所有在评论区留言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同样也要送给他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在所有的评论区当中留言的朋友当中抽一个这个朋友吧，昨天留言的叫做梦离儿，这个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当然没听节目也不要紧，我们会在评论区回复给你消息啊，记得回复我，好不好？好了，以上中奖的5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喽。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零距离的思念》。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

0: 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听到这首歌，吴宣仪为你送上《我曾陪你追过风》。9: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4到5级转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六呢，预计也是个阴天，但是现在从窗外望出去是个晴天，太阳还蛮大的嘞。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3到4级转3级了。周末呢还是比较凉爽的。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孙天宇带来《普通英雄》，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喽！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吹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024-08号。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6: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5: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7: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8: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

0: 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10: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五快乐，我是雅薇。那周五一到呢，又开始纠结犹豫啊，这个周末该去哪里度过？下一次大家如果说要坐飞机出行的话啊，除了在空中写一写飞行日记之外，选择也是更多了。免费的空中 WiFi 有了。今年暑运开始呢，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是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都可以免费体验空中的 WiFi 服务。那这项服务也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以满足大家从浏览网页、收发信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呢也不需要提前去申请或者是预约，在飞机起飞之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了。那目前呢，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的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者是部分的特定航线。在资费方面啊，各家航司的政策也是不太一样的，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然采用的是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所以有需要的话，下一次登机之后也可以来留意一下这个机舱的提示，看一看能不能体验空中上网，让旅途不再枯燥。

0: 爱情微导演103.9
1: 新疆音乐广播
0: 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2: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Morning 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
2: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五快乐，我是雅薇。那最近有没有想网购一点花的朋友呢？和你分享一下，万众期待的蛟龙月季来了。根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介绍，蛟龙月季种苗将在今天首次开通线上售卖。蛟龙月季是以新疆好干部贺蛟龙命名，它的花语呢是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花如其名啊，温柔自有力量。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问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2: 10:42，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最近有没有想逛展的朋友呢？国风大展久仰了苏东坡正式落地新疆乌鲁木齐，8月1号到10月8号，展览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对外开放。那作为全国的巡展项目，这场展览呢，它是打破了传统的展馆形式，采用沉浸式体验，以苏东坡第一人称视角分8大篇章，内容全面覆盖仕途履职、日常起居、亲情爱情、山河游历、特色美食，还有经典诗文等人生节点，完整展现他跌宕的人生。现场呢还设置了番外展区，美食博主苏东坡分享了东坡肉、荔枝羹等美食文化的趣味典故，就是美食背后的一些趣味的故事啊，感受文豪充满烟火气的一面。目前呢，乌鲁木齐站门票是已经开启预售，大家可以通过九一票务或者是抖音的官方平台预约购票，沉浸式感受东坡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小小的预告一下，接下来 Morning 有精神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参与互动，来赢取到这一次久仰了苏东坡的国风大展的门票哦。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沙区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八一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品鉴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10:5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和本周末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一个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风力4到5级，转3级。周六呢，预计同样也是一个阴天，高温下降到27度，低温20度，风力3到4级，转3级。周天预计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0度，风力3到4级。体感上来说，周五、周六、周天还是非常舒适的。在能不开空调的时候，大家就少开点空调吧，不然就会得到一个和我同款的嗓音。稍后在这个小时还有两首歌曲要和你分享到的，分别是亚森、丘比特以及刘爽、洒水车，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还在费心费力盯装修，泰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接景，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泰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泰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所以说嘛，心态这个事情呢很重要。你看在泥巴这首歌里唱到，他们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把烂牌打成了王炸，一点也不内耗。哪像我们有的时候呢，别人扔过来一块泥巴，我们接住了不说，还要天天琢磨去哪找一块更大的石头扔回去，回头一看手里全是泥，花也没有种上。那在周五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歌。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一到了夏天，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们悄悄地换上了微信的头像，清一色的荷花。既然他们这么喜欢，那么我们周末不妨就带爸妈去拍一组荷花大片，帮他们更新一下头像的库存。那说到我们新疆的荷花呢，也是各有各的美。从昌吉的冰湖镇，到玛纳斯的巴加户村，再到亳州的夏日乐津的热闹花海，金河五棵树村那种可以从夏开到秋的绵长的花期，还有库尔勒的天鹅河畔，合影伴着野鸭蜻蜓，那是黎城独有的慢生活。而最妙的是到了南疆，在喀什加什胡杨林边的荷塘，在硬朗里透着一种温柔，反差感拉满。从六月到十月都可以来看这个荷花，那七月八月呢也是最顶好的时候。不妨呢给我们的妈妈们准备好她的旗袍，浅色的新中式的衣服，往荷塘边一站，那叫一个非常的优雅。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水边的蚊子比较多，所以大家的驱蚊水不要忘记了，太阳下呢遮阳少，防晒也要做做功课。趁着现在呢天气正好，去定格这一份美丽和美好。拍完照呢，我们在路上呢非常适合放一首全家人都会唱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听到了这首重制版的《外婆的澎湖湾》，不仅是找到我们曾经童年的时光，也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一块出行的时候，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成了最美丽的 MV。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今天是周五，乌鲁木齐的盛夏呢，真的是非常的热烈，让我们想要去躲避。那么周末的时间呢，我们去山里避暑，去草原上去感受风，去感受草。这个时候呢，很适合带上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来自于安子与九妹的《夏日牧歌》。歌里唱的：穿上你的碎花裙，擦亮你的小皮靴，快出来，我带你去远方，骑上我的骏马，带你离开村庄，翻越那座山，就是我的家乡。我有一个牧场，遍地牛羊，晒着太阳不爱起床。你看他唱的一种非常没心没肺的一种快乐，跟此刻在我们新疆山里草原上牛羊慢悠悠的吃草，风车呼呼转的画面非常的契合。什么班味，什么烦心的事情，全部都被风吹散了。而夏日周末的意义，不就是一场小型的寻找自我吗？我们先做回那个只看云听风发呆的自己。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另外一首歌曲点开了。这首歌里唱到：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简直就像写给周末所出逃的人听的。这首歌张三的歌，从来唱的都不是别人，而是此刻正看着远山的你，而想象着周末在草原上躺平看云的你，是被生活推了跑得太久，终于可要停下来让自己放松的那个人。如果说想要再带一点松弛感，带一点都市的这种治愈，我们呢从原版切换到坚尼这一首蓝调重制版，张三的歌，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词，我们一起来听。

还在费心费力盯装修，泰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

0: 乐居直通三千亩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接景，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太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群仙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2: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3: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上午好，我是清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啊，根据今天的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的天气呢，说今天是阴天，但此刻我们看到窗外还是晴朗的好天气，可能还要再等一等。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预计是阴天，高温27摄氏度，低温20摄氏度。那么到了这个周五的时候，我们想要迎接周末的心情越来越迫不及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呢一起来放松和摇摆。这个歌的鼓点一落，我们的肩膀可以先动起来，脚尖呢可以跟着点，整个人呢不自觉的想要转两圈，和伙伴们一起甩掉烦恼。想象一下，在夏天的傍晚，在天上的风一吹，我们伴随这首带有摇摆感的歌曲，和一群人在一起，不内耗，只管当下的这种松弛感。那如果你也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摇摆感呢，歌曲就不要光听了，你可以找一个时间，然后去乌鲁木齐的一些摇摆舞的社群，到现场跟大家一起跳一跳。哪怕你从来没有过舞蹈基础，只要肯摇摆起来，你就会发现不只是出发去远方，也可以是当下遇到一群同样爱晃爱笑和爱生活的朋友。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我们送给各位，一起摇摆起来了。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干净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 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爱即收租8198888，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锦东湖八一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环球百味时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寻仙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8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非常恢弘气势的一首歌啊，这是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音乐盲盒，我们的午后清风继续以民谣相伴。那本周呢，我们感受到了盛夏的热闹在慢慢沉淀，所以呢，我们本期的盲盒是主打的是质朴民谣，我们来听听简单的和弦讲述的夏日心事。今天是陈粒粒粒晚香，这首叙事民谣出自陈粒2015年首张专辑《如也》，由好友陈南希作词，陈粒作曲并演唱，以七月的盛夏为开篇的意象，也刻画出年轻人在热烈夏日怀揣理想奔赴四方，辗转漂泊去寻找内心归宿的心境。简约吉他编曲搭配陈粒兼具洒脱和细腻的独特嗓音，把列车远行、异乡辗转、一路奔赴的旅途心事尽数融入旋律。夏日健身，在乘凉放空的时候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去回望自己夏日里的奔赴和执念，读懂踏遍山水仍然心怀热爱的人生心境。我们就来听陈粒《粒粒晚香》。

群仙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0: 何洁带来的一起，这里是一起跟你分享好音乐的午后时光，1039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接下来午后快充站，我们长知识的时间到了。你一般什么时间去洗澡呢？听说啊，下班回家就洗澡真的很解压。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不少人有睡前洗澡拖延症，而如果下班回家先洗个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里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状态呢做到一个切割，提升幸福感。洗澡的时候，人处于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中，压力也会随之而去，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心情更加愉悦。那洗个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新陈代谢，让人感觉更加惬意。另外，做好以下几点可以让洗澡加倍获益。擦洗的时候稍微轻柔一点，用柔软的海绵蘸沐浴露轻轻地去擦洗，只在肘部、膝盖等角质层厚的部位使用搓澡巾。还有就是水温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是最好的，洗澡时的水温略高于体温就可以了，不要超过10分钟的洗澡时间，过久的话呢也会增加疲劳感。那最后呢，就是很多人洗澡的一个常态，喜欢哼哼歌，哎，这个非常建议。浴室空间不大，墙壁和地板很容易反射声音，花洒喷出的水珠呢也会反射声音，这会使浴室的声音混响度要比一般的居室大，所以唱歌就格外好听，有助于放松心情，让压力一扫而光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呢一段宣传之后继续为你送上好歌，来听到的是一首王心凌《忘了我也不错》。
1: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2024028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下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3: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2: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3: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3: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逸飞。那接下来是感动的画面喽。近日啊，在广东凌晨，一男孩误扭电动车的油门，撞到路边停放的小车。男孩发现小车受损，在车头找到车主的联系电话，但是不想影响车主休息，他就一直在原地等到天亮。天亮之后看到车主下楼，男孩主动道歉，诚恳地提出赔偿。车主被男孩的责任心打动，免了赔偿。所以真的是被这场双向奔赴的温暖给暖到了，也要为这位暖心司机点赞。最近呢，在厦门早高峰期间，一孩童高烧抽搐，家长路边求助，出租车司机黄云清果断停车，争分夺秒，十多分钟呢，在这个车程内仅用了8分钟就送达，为患儿的抢救抢出了黄金时间，也在其中安抚家属，提醒手续，并且主动免去车费。我们致敬平凡英雄。来到近日科普，刷了那么久 AI 短剧，你有没有觉得 AI 脸越看越不舒服了？当 AI 人脸和它这个拟人度极高，我们的这个感官呢就会有一些的变化，在关键动态特征，像这个眼神空洞、微表情缺失、眨眼机械化、面部肌肉联动不自然，这些呢可以出现感知的偏差，

那就是证明我们的大脑会因似人非人的违和感产生知觉的冲突，从而触发排斥、疏离甚至生理性的厌恶。正在直播的1039好音乐继续为您送上。与此同时，我们的午后新事铺的环节又要来了，跟大家分享好歌的时间又来了。所以你想听什么歌，哪首歌是你此刻内心的 BGM， 或者说这首歌呢是特别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或者说因为这首歌有一段故事心情，都可以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平台是新疆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的。萧亚轩冲动。

这是萧亚轩的经典歌曲《冲动》。各位好，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我们要打开谁的心事呢？来到午后心事铺呢，这在最后一个单元属于我们收机前的每一个朋友的单元里面呢，可以听到的是你们的心情，或者说想要分享的歌曲。今天是许你笑颜的留言。最近呢，刷到古装剧《青丘狐传说》，这个剧好看吗？好像是有点玄幻的那种，是吧？他说听到一首插曲，郭靖别惹哭我，就像青丘狐传说里的花月，他深爱刘子固，最后选择成全他和阿秀，独自承受孤独与遗憾，这也是歌曲里自带的宿命感，就非常喜欢这类的歌，是不是？别惹我哭这首歌呢，别惹哭我这首歌呢，刚才就是我们的许你笑颜介绍之后呢，我去听了一下，并且去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最好的告别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的纠缠，而是安静放手和自己和解。这首歌还真的是一个宝藏啊，藏着隐忍又倔强的心事。当然除了郭靖大热的下一个天亮，心墙在树上唱歌和即将听到的别惹我哭，郭靖还有很多的歌，比如说好像啊，可惜，我不想忘记你，我们都能幸福着，你的香气等等也都很好听。其实他的歌呢也像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听得越多也能挖出更多的宝藏。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还喜欢听哪一首呢？我们今天就来听这首别惹我哭，是我们微信平台许你笑颜的推荐，别惹哭我，来自郭靖。

0: 果然是郭靖啊，这样的一首歌非常有代入感，别惹哭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天气的变化，这两天真的是给我们的夏日福利啊，非常凉爽。那今天呢是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4到5级转3级。预计明天也是阴天，高温27度，低温20度，北风3到4级转3级。后天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0度，北风3到4级。锁定1039，还有更多好歌跟你相伴。稍后呢是梦然的《航向远方》，以及一首《与我同行》。马上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继续跟你相伴。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抛弃了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2: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是7月24号星期五啊，咱们一周的节目也到了最后一天，而今天也是大暑刚过嘛，这个天呢也是不断的在热起来了。但今天呢咱们不说那种热门的目的地，来去说一说反向避暑。而什么是反向避暑呢？就是避开人潮汹涌的热门景区，去那些小众的、原生态的、商业化程度低的地方来去躲一下清凉。2026年，反向避暑成为了旅游市场的新风向。与其去一些热门景点挤破头，不如找一个小众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汪峰《生来彷徨》，送给大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嘘，我跟你讲，不要哭。
2: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3: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4: 大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教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分。

0: 我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2: 其实我很温柔。
3: 我跟你讲。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我们今天跟大家要说到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玉溪，它跻身全国避暑黑马目的地 TOP2， 依托原始森林还有温泉康养等特色的人文资源啊，玉溪避开了拥挤的打卡路线，特别适合躺平式度假。而玉溪最值得去的地方啊，是抚仙湖。七月的抚仙湖呢，很舒服，都是22度左右的温度。从城市的40多度的高温过来啊，一下车直接被凉风吹的，可以说非常的舒服。也有游客之前说过啊，这哪里是避暑，这是直接住进了天然的空调房。抚仙湖北岸还藏着一个让时光慢下来的宝藏村落——马房村。这里的海拔1740米，夏季平均气温仅仅只有22度。当川渝湘鄂等地热浪翻滚时，这里却是清凉如春的一种景象。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反向避暑的好去处。第二个要说的就是浙江德清的莫干山。莫干山呢，它和北戴河、庐山、鸡公山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当沪杭地区被盛夏的燥热紧紧裹挟时，而莫干山呢，却是以平均气温低出约5度的舒爽和92%的森林覆盖率，化作一座浑然天成的巨型空调。今年呢，避暑季的 CV

呀是奇幻间野湾水公园水乐园，占地面积大概是6000平方米的户外水乐园啊，设有五大主题池区，像是江南遥屋、龙吟漂流，以2000米的玻璃水滑道穿林逐水。莫干山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呢，则有着全年恒温30度的室内水乐园和夏季限定的室外水乐园，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造浪池啊，还有冲浪模拟器、巨型滑道等等设施，都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出行需求。当然了，如果说喜欢安静的朋友们，可以去上午逛一逛珠海，午后玩一玩这个水乐园，傍晚的时候来体验玻璃滑道，夜间逛游园赏星空，2天的这个旅游时间啊，能留出充足的时间来漫逛山野，沉浸式的感受珠海清凉与江南乡村的烟火气息。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本周呢是避暑之旅，跟大家分享了贵州的六盘水、云南的昆明，还有咱们四川的光雾山、九寨沟，再到今天的浙江德清莫干山和云南的玉溪。五天时间我们走过了中国最清凉最美丽的一些地方。下周的节目呢，我们也将继续带大家出发，去发现更多美好的风景。如果大家有想去的地方，包括想听的推荐，都可以在我们的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告诉我们。大暑虽热，但世界那么大，总有一个地方能让你清凉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周末想要去露营的朋友啊，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好的推荐，或者自己不知道去哪露营，都可以关注我们1039的微信视频号，我们每周五统一来发一期咱们乌鲁木齐周边可以避暑、可以纳凉、可以比较让大家很好的欢聚在一起的一些露营地，都可以供大家出行做一个参考。

0: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周末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明天周六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9度，低温22度，风力4到5级。后天26号的白天，乌鲁木齐还是多云，高温30度，低温23度，风力4到5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最后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 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今天天气很好，而且呢温度还不高，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光。今年的夏天啊，因为天气很热，所以呢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前两天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我记得中午我是吃了一个什么咱们新疆的那个大盘鸡里面带花卷的，哦叫花卷鸡，哎呦，吃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就这个高油啊，高蛋白高碳水，我就觉得我的整个的鼻子都在喷火呀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夏天的合理饮食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呢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父母啊，就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每日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一些摄入，以及一些这个精致的碳水。因为人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很多的营养元素会摄入不足，那么它呢会直接的引发身体的问题啊。如果咱们身边的长辈出现了这个腿脚发软、走路发飘啊，蹲下站起来需要扶东西啊，四肢没劲儿，拎点东西都费劲，甚至翻身起床都觉得吃力的症状，咱们就要小心啊，这个肌肉啊减少的，哎，这样的一个症状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肌肉呢，一个是你合理的去摄取这个蛋白质啊，优质

蛋白，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肌肉它不仅仅是吃出来的，更是用出来的。运动呢，对于预防肌少症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呢，平时我们还要尽量的多运动啊，比方说一些抗阻的运动，最简单的坐姿抬腿，哎，像我们平时年轻人也可以做这个运动，还有像这拉力带呀、靠墙静蹲呐、为主的这些运动方式，并结合其他的运动方式，促进我们肌肉的生长和功能的提升。当然有氧运动像步行啊，这个踏步啊，这个骑健身车呀、等等，每周三次，每次呢30分钟到45分钟，也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要多多关心一下我们的父母。很多朋友说这天儿这么晒啊，其实刚才我不是说嘛，坐姿抬腿、弹力带呀、还有这个靠墙静蹲啊等等等等，这些运动实际上我们在家里面啊，在空调房里面就能做啊。要督促我们的父母去经常做这样的运动。我前两天有一个姐姐，她就五十多岁的人膝盖容易出现问题，他就是喜欢跳舞嘛，然后参加社会活动嘛，然后一开始还吃一些这个营养保健品，但是呢他就会觉得有的时候皮肤啊会对一些营养保健品其中的元素会可能不适应。然后我就跟他说，在网上找了几个能够像刚才我们说的坐姿抬腿这样的康复性的动作，哎，结果呢发现这个作用特别的好。哎，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就是我们身体本身的这个激活的复苏的能力啊，还是要相信自己的身体啊，就很多东西都是用进废退的。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天江音乐广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来，我们关注天气的情况。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1039音乐广播。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黑胶唱片行。哎，我们来听首单依纯的歌好不好？哎，好久没听单依纯的歌了啊，非常经典的《永不失联的爱》。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沙区六带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81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

0: 六七，三幺九四五六七，
1: 全城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若飞姐姐和花儿朵朵。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上区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81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品鉴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4号。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播出。这两天一直跟大朋友小伙伴在说小伙伴们的暑假生活，小伙伴们怎样把自己的这个暑假生活安排得既丰富多彩又趣味。

0: 盎然。那前两天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啊纷纷留言说自己的这个暑假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快乐暑假，成长一下。那我们花儿朵朵也根据大家的留言，包括还有小伙伴们的分享，那邀请到一部分的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分享他们的暑假生活。今天直播间里来了三位小伙伴，这三位小伙伴刚刚在这个导播间跟若飞姐姐说到自己的这个暑假生活的时候，那真的不光是用丰富多彩、趣味盎然来形容，而且还有收获到成长，收获到这个感恩，同时还收获到担当。有人说说啊，哪些小伙伴呀？这么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让他们挨个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超甜超可爱的一位小女生啊，四年级的小姑娘，来听一听她的声音。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做客花儿朵朵的小嘉宾穆尼热，我是一名维吾尔族小姑娘，就读于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是一名四年级的学生。今天很高兴做客新疆1039音乐广播花儿朵朵，作为一名新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持班的学员，语言和舞台是我的热爱。在学习口才的过程中，我不仅锻炼了表达能力，更懂得用声音传递温暖。在我们新疆，各民族就像一颗颗石榴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也是我一直想用朗诵去传递的美好。今天能来到电台直播间，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成长历练。愿在花儿朵朵的节目里，和所有听众朋友们共度一段温馨美好的时光。
0: 热烈的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第一位小伙伴，来自第一小学的穆尼热同学。刚刚也说到了，是我们新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小学员。悄悄透露一下，三位小伙伴都是来自于我们新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小伙伴。那认识完了第一位小伙伴穆尼热，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位是谁。这位啊，有点小小男子汉的感觉，此时此刻他超严肃超镇定，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2: 主持人姐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安萨尔，一名维吾尔族男生，目前就读于乌鲁木齐市13中栋梁校区初二年级，同时我也是新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持班的学员，非常荣幸今天能来到1039音乐广播花儿朵朵节目。在校园里啊，我十分热爱语言艺术，积极参与学校的校园主持、朗诵比赛与文艺活动，大大小小的校园舞台都曾留下过我的身影。在主持班系统学习普通话发音，同时也在不断打磨自己的表达能力。除了主持和朗诵，音乐也是我生活中离不开的爱好。闲暇时刻，我很喜欢聆听各类音乐，优美的旋律既能舒缓学习的压力，也能帮助我把控朗诵里的语言节奏与情感处理，让我的舞台表达更有韵律感。作为生活在新疆的少年，我希望拿着话筒，用真挚的声音朗诵动人的作品，把我们家乡温暖而又美好的故事传递出去。很珍惜这次电台直播的宝贵机会，接下来期待和主持人的愉快互动，谢谢大家。
0: 热烈的掌声同样送给我们的安塞尔，感谢他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这介绍。那通过刚刚的介绍，我们捕捉到了不光喜欢平时喜欢主持朗诵，还喜欢音乐。那待会儿啊，我们在分享安塞尔的暑假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这样一个热爱音乐的小伙伴是怎样用音乐来填充他的暑假生活的。再次欢迎欢迎安塞尔的到来。接下来第三位小伙伴要闪亮登场啦，我们也来听听他的声音。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3中七年级的穆尼莎，今天特别荣幸做客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花儿朵朵节目。我也是新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一位小学员，在主持班学习的这段时间，我系统练习普通话、朗诵和舞台主持，慢慢从以前的腼腆内向变得敢于大胆表达，站上舞台。我十分珍惜每一次锻炼的机会，也喜欢用声音分享美好事物。 平日里我热爱阅读，喜欢挖掘有意思的小故事，也乐于分享科普小知识。非常感谢栏目组给我这次宝贵的直播机会，接下来的节目里希望能用我的声音带给大家快乐，也期待和主持人愉快互动。很高兴来到花儿朵朵，谢谢大家。
0: 同样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穆妮莎。刚刚啊，穆妮莎也说到了来到花儿朵朵非常的开心，那其实我们能分享到大家的这个暑假生活也非常的开心。说到暑假生活，觉得三位小伙伴的这个暑假生活让你们每个人啊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已经过去的这差不多一半的这个假期生活，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词儿来形容？谁先来？啊，我们先从穆妮热开始，这是四年级的一位小伙伴，哎，你会用哪个词儿呢？
1: 快乐。
0: 快乐，嗯，这是你的词。那初中的小伙伴会用什么样的词儿呢？
2: 很充实。
0: 充实，嗯，那穆妮莎你呢？
3: 我感觉很多姿多彩。
0: 多姿多彩，有人说了啊，快乐从何来？充实从哪里来？多姿多彩到底是怎么体现的？这么着，咱们接下来就继续来听一听三位小伙伴跟大家来说一说他们的暑假生活是怎么开心、怎么快乐、怎么充实、怎么多姿多彩的。穆尼热如果给出一个关键词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假期在朝着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方面在不懈的努力，对不
1: 对？
0: 快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的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的。
1: 这个暑假对我来说特别充实，也特别有趣。最有意义的是培养了我的兴趣爱好。比起平时忙碌的学习生活，暑假让我更多时间去感受生活，收获成长。今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但也正因为这样，我的暑假生活变得格外丰富。我坚持来到新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持班的学习，每天练习朗诵，锻炼播音状态，不断纠正自己的发音，练习舞台艺态。虽然天气很热，但每一次上课，每一次练习，都让我收获满满，也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大方。除了学习特长，我的假期也充满了欢乐和温暖。闲暇时间，我会帮爸爸妈妈做家务，体会劳动的快乐。天气凉爽的傍晚，我会和家人、小伙伴一起散步玩耍，感受夏天温柔的晚风。我也会坚持阅读课外书籍，在书本里见识更多精彩的世界，积累更多优美的句子。这个暑假，我不仅提升了自己的主持能力，也学会了合理安排时间，做到学习、兴趣、放松两不误。炎热的夏天虽然特别热，却记录了我努力的成长的样子，也留下了很多温暖快乐的回忆。这就是我丰富多彩快乐充实的暑假生活，谢谢大家。
0: 嗯，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里穆尼热跟大家带来的分享。你看啊，这两天的确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天特别热，那就像是穆尼热刚刚在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所说的这样，虽然天热，教室里头可能也挺热的，但是依然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兴趣班的这个学习上面一直没有对落下来，也一直没有打过退堂鼓，非常棒。刚刚还说到了一点啊，这个也是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特别号召倡议我们小伙伴们要加入其中的，那就是平时在家庭当中要积极主动的分担家务，我们要开展在家庭当中的一些劳动实践。穆尼热已经做到了。除了这些之外，刚刚说到了还分享到了，比如说坚持一些户外的这个运动啊，和小朋友们一起有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呀，这些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倡导的。所以在这儿也要给穆尼热他的这个假期生活呀竖个大拇指，果然如他所说非常的快乐，但同时也非常的充实。谢谢穆尼热的分享。此时此刻如果说正在听我们花儿朵朵节目的小伙伴想有话对我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说，这会儿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看看初中男生啊假期是怎样 让自己充实起来的。安塞尔有兴趣爱好，我们前面猜出来的，这播音主持是一个，第二个是音乐。那这两个兴趣爱好是怎样贯穿他的假期生活的呢？那安塞尔，你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个充实又快乐的暑假，我把我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要说最有意义的事，我觉得就是在兴趣班坚持上课，完成了考级的挑战，培养新的兴趣。整个假期我始终坚持在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口才主持班上课，日复一日学习，靠着长期的坚持练习，我顺利完成了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考诵朗基，不仅检验了自己这段时间的学习成果，也让我的语言变得更加沉稳而又自信。在口才学习之余，我利用空闲的时间开启了吉他学习之旅，从生疏的指法到慢慢弹出完整的小曲，指尖的酸痛都变成了收获的喜悦。一边沉浸在语言的世界里锤炼表达，一边伴着琴声感受音乐的美好，两种爱好相辅相成，让整个暑假充实又有趣。这个假期并没有往日的虚度光阴，既有口才考级带来的成长与收获，也有吉他带给我的音乐乐趣。坚持热爱，稳步成长，这就是我独一无二的快乐暑假。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安塞尔的分享。完成了播音主持的考级，这是不断坚持的结果，同时又培养了自己的新的兴趣点。热爱音乐的他拿起吉他，从零开始慢慢慢慢培养新的兴趣点，同时啊，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挑战自己，所以安塞尔觉得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是充实的，所以大拇指也要送给安塞尔，非常棒。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听一听慕尼莎她的假期是怎样多姿多彩的。两位小伙伴，前面两位小伙伴啊，都围绕着这个兴趣爱好呀、成长呀、阅读呀展开，但是慕尼莎要和大家分享的跟若飞姐姐昨天前天节目当中说到的是密不可分，那就是积极投身这实践活动当中，尤其是公益实践活动当中。那她做到了哪些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留给慕尼莎，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个假期你最难忘的事儿。
3: 这个暑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就是前不久参加了妈妈所在的社区公益朗读活动，妈妈鼓励我积极参加，我也珍惜此次活动，积极准备。我准备了赞美家乡、倡导民族团结的朗诵节目，走进小区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表演。一开始我还有点小紧张，看到台下认真聆听的居民们时，慢慢就放松了下来，完整流畅地完成了朗诵。表演结束后，好多长辈过来夸我声音好听，还夸我们小小年纪就懂得赞美家乡，那一刻心里满满的成就感。这次公益朗读不只是一次舞台锻炼，也让我明白语言不只是用来比赛展示，还可以传递温暖。同时我也看到环卫工人、社区工作人员顶着酷暑忙碌。我表演结束后还和户外工作者送上了矿泉水，小小的举动却让我懂得了感恩。这个充满汗水与温暖的小经历是我这个暑假最珍贵的回忆了。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慕尼莎的分享，那同样我觉得也要把掌声送给她。作为一位小小的这个志愿者，用自己擅长的朗诵为社区的居民们带来一些快乐，同时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展示了自己的风采。所以我们也鼓励啊，更多的小伙伴像慕尼莎这样，如果说社区有这一类的公益活动，也可以积极的投身其中。比如说我们慕尼热也可以把自己的朗诵才能、唱歌才能、舞蹈才能展示出来，我们的安塞尔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吉他站到舞台上，为咱们小区、咱们社区的这居民带来一份属于你的这样的一个才艺展示。 属于你的才艺秀。那当然了，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说你们也想像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这样，有一个快乐、充实、多姿多彩。

的假期，那可以像他们一样，在自己的兴趣爱好方面坚持下来，同时也可以培养自己新的兴趣点。当然更多的也鼓励大家走出家门，走到这个社区当中，走到社会层面当中，那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份力量积极投身到各类的公益实践当中。这会儿啊，微信平台让大朋友小伙伴再给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点赞啊。这是太阳花说点赞，三位小伙伴啊，表述的非常清晰，假期安排非常好，太阳花为你们点赞。三三也在说真的很棒啊，年纪不大，一个个啊这表达的非常利索，不但表达的利索，是不是安排的假期安排的也特别的有意义呢？其他大朋友小伙伴还想对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说些什么，可以继续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他们留言。接下来送上一首歌，送给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也送给所有这会儿啊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大家把自己的暑假生活都像三位小伙伴一样安排得井井有条，那这首歌唱的这个送你一朵小红花同样也送给大家。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还在费心费力盯装修，太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接景，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太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19点到20点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直播间里邀请到了3位小伙伴，和大家分享各自的暑假生活，分别是来自第一小学的穆尼热、13中学的安塞尔，还有3中学的穆尼莎。这3位小伙伴呢，也是新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小学员。接下来的时间，3位小伙伴要为大家带来他们精心准备的诵读作品。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穆尼热为大家带来《以梦为马，向阳生长》，有请。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以梦为马，向阳生长》。我喜欢仰望星空，那点点星光是梦想在眨眼睛。我喜欢拥抱朝阳，那缕缕金光是希望在轻轻歌唱。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中，我像棵小树苗茁壮成长，在老师温柔的目光里，我像一只

0: 小鸟学会飞翔。我读过李白的《明月》，听过杜甫的《江乡》，走过唐诗宋词的长廊，把古老的智慧悄悄装进行囊。我知道成长的路上会有风雨，也会有迷茫，但我不怕也不慌张，因为心中有光，脚下就有方向。我愿做一朵小小的向阳花，永远朝着太阳努力绽放。我愿做一只勇敢的小海燕，在广阔的蓝天自由翱翔。我要用微笑迎接每一天，我要用努力书写成长，我要用善良温暖身边的人，我要用梦想点亮远方。小小的我有着大大的向往，小小的心装着满满的力量，不负时光，不负期望，在阳光下勇敢绽放最美的模样。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慕尼热为大家带来的朗诵《以梦为马，向阳生长》。微信平台上 F2 说声音真好听，为他竖上大拇指，点赞，竖上大拇指。当然梦想实现的路上需要我们每位小伙伴不懈的努力，也希望啊慕尼热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梦想成真。感谢慕尼热为大家带来的诵读，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安塞尔为大家带来朗诵《天山少年心向暖阳》，我们一起来听。
2: 大家好，我带来的朗诵作品是《天山少年心向暖阳》。晨光拂过博格达雪峰，晚风漫过乌鲁木齐街巷，行走在家乡的街巷，大巴扎笑语融融，各族乡亲互帮互助，校园之中各族同窗朝夕相伴，团结和睦，就像紧紧抱团的石榴子似的。这个暑假我倾听长辈诉说老物件里的家族往事，忽然懂得话筒不只用于舞台展示，声音更能传承民族记忆，讲述民族团结的温暖故事。目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迁，目睹天山南北处处生机盎然，身为新疆边疆少年，我的心中满是自豪与热忱。嗓音虽稚嫩，初心却滚烫，我愿以主持为艺，以音乐为伴，用少年清澈之声赞颂大美新疆，守护民族团结繁花盛放，向阳成长，不负家乡，不负韶华。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安塞尔为大家带来的朗诵。在诵读过程当中，我们也看看啊，这是昵称啊，是这个点点点点发信息说，哦，这位小男生的声音又稳又厚重，真的太好听了。而且自带混响的感觉啊。谢谢我们点点点送来的这些小红花。当然安塞尔的这个诵读也真的非常非常的能打动人，尤其是在诵读的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感觉到能够沉浸其中，感受到一位少年的担当。谢谢安塞尔。继续要听到的是慕尼莎要给大家带来的朗诵。慕尼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内容呢？也和梦想有关。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有请慕尼莎。
3: 大家好，我带来的是梦想。梦想是灯塔，指引人生前进的方向。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就像鸟儿没有翅膀；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就像船只失去方向。面向太阳就会是希望，勇敢成长就是种锋芒。我相信梦想最好的信仰，它指引我向前，让我不再彷徨。就算前路充满荆棘，困难重重，就算面临失败，痛苦挣扎，就是要把

0: 坚强化为翅膀，逆风也能飞翔。只要把希望化作力量，奇迹就会从天而降。我相信我就是我，独一无二，势不可当。不怕困难，不怕风浪，因为有你与我并肩。我希望朝着梦想大步向前，我们可以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实现梦想。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的穆妮莎为大家带来的梦想。就像刚刚所说的这样，梦想的实现需要我们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努力，也希望大家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实现。送上一首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的《加油，同学》。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独

0: 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今天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小伙伴，分别是来自第一小学的慕尼热、十三中学的安塞尔和第三中学的慕尼莎。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想听一听三位小伙伴在这个假期当中，读到了哪些好书，想分享推荐给咱们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首先，我们听一听慕尼热要给大家分享推荐的是哪本书。
2: 我在暑假读了很多书，但是我自己觉得沈诗希的《第七条猎狗》让我很难忘。这本书也是讲述了猎狗赤利和主人之间曲折又动人的故事。赤利十分忠诚勇猛，他默默守护主人，在主人有危险时挺身而出救下了主人，但是因为一场误会让主人狠心抛下了他。沈诗希用细腻的文字细致刻画动物的习性与内心，这本书不仅有冒险情节，更教会我们懂得信任，心怀情谊，珍惜身边真诚对待自己的人。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慕尼热为大家推荐的来自沈诗希动物大王啊，沈诗希的这个作品，除了这些作品，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通过慕尼热的这个推荐啊，在更多的去发掘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动物类的这种小说，包括还有最后一头战象，还有狼王梦，这些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喜欢的。谢谢慕尼热的分享。

0: 了。那我们听一听安塞尔要给大家推荐哪本书。
1: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名著是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这本书讲的是祥子原本是一个勤劳朴实、踏实肯干的一位青年车夫，却因为种种原因，曾经积极上进、眼里有光的他，最后慢慢变得麻木潦倒，彻底丢掉了自己的初心。读完这本书，我心里十分感慨，祥子的悲剧让我明白，努力固然重要，但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与磨难，我们不能因为几次失败就自暴自弃，无论遇到多大的困境，都要守住内心的底线与理想。骆驼祥子不只是一个车夫的故事，更是一堂关于成长、坚守与初心的人生课。推荐大家静下心来品读完这本书。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也谢谢安塞尔的分享。在小学阶段，我们学到过老舍先生的文章，比如说猫，对不对？学过，这是我们课本当中的一篇课文。那如果说感兴趣的小伙伴在这个假期也可以读一读安塞尔刚刚推荐的《骆驼祥子》。那相较于这种小品文，猫这类的这个小品文啊，这《骆驼祥子》会让大家有更深的触动。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穆妮莎要给大家推荐哪本书籍。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从小经历磨难，但没有向磨难低头，长大后投奔理想事业，在艰苦的环境中拼命工作，即便后来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也没有消沉，他拿起纸笔，以文字作为新的武器，继续奋斗。这本书教会我们的是，要我们顽强拼搏，珍惜时光，坚守理想，是一本能够陪伴我们成长，给予我们力量的好书。我的分享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0: 也谢谢穆妮莎的分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每说到这本书之后，我们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坚强坚韧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如果说假期有时间，也鼓励我们五六年级的小伙伴读一读这本书，相信大家也能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收获成长、收获坚毅、收获力量。那在我们今天花儿朵朵节目最后啊，若飞姐姐还特别想问一问三位小伙伴，都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对不对？那如果说让你们啊，每人用一句话来分享，尤其是跟听节目的还从来没有到过直播间的小伙伴来分享今天参与节目之后的感受和收获，你们会和大家分享哪些呢？我们先从穆尼热开始跟大家来分享。
3: 我今天刚踏进电台直播间时紧张又激动，我坐在话筒前，我放平心态，因为这一次是难得的机会。后面说着说着，突然觉得这件事并不像想象中的难，就放下心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生活趣事。
0: 所以总的来说是慢慢慢慢放松，渐入佳境的感觉，是不是？
3: 是。
0: 这是穆尼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分享，他第一次走进直播间的感受。那安塞尔你呢？
1: 今天首次来到了1039的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我十分激动并且兴奋，也很珍惜这次直播的机会。说实话，其实我刚开始是有一点点小紧张的，但是慢慢把自己带入过去，就发现那种紧张的感觉消失了，慢慢就开始放松下来了。
0: 真真正正的到后来的时候可以去绽放自己的风采了。
1: 对。
0: 那穆妮莎你呢？
2: 我的话呢，是第一次走进录音棚，我又紧张又兴奋，感觉这里十分新鲜，又收获了一次难忘的体验，内心无比激动，难忘又过瘾。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紧张，后面就慢慢慢慢的放松了下来，开始和大家愉快的互动了。
0: 所以以后有机会也欢迎三位小伙伴经常来直播间做客，好不好？
4: 好，
0: 这是我们的约定。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呢，在欢声笑语当中不知不觉也要结束了，也感谢三位小伙伴的到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向南将带领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不要走开。
5: 一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还在费心费力钉装修，太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接景，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太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6: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7: 我要鱼，
8: 拜托拜托嘛，
7: 我们这里玩的
8: 爱你，我想你。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爱唇加小眼睛，欢迎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大家好，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一到周末的时候，感觉整个人的这个心情都已经有点亢奋，再加上今天外面好像有点凉爽哈，还是比较舒服的。欢迎在这一时段锁定1039音乐广播。最近啊，有很多电影都在陆续的上线，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去看电影的打算？有一个好消息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市委宣传部和乌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推出了2026年第二期电影消费券活动，面向全市居民以及来乌游客发放7折补贴券。该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包括现在比较火的《功夫女足》《八仙》《四渡》《小黄人》与《大怪兽》，乌鲁木齐多家影院的热门排片票价一张大约在38块钱左右，用上7折券，一张票能省下10元左右。7月以来呢，影院的场次人数比往年同期也高出了不少，亲子观影啊，包括结伴观影的客流增长是比较明显的。今年电影档的火热程度也是远超往年的，国家电影局此前发布的片单就显示了，近80部中外影片集中登陆院线，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合家欢等等类型。从7月11号上映以来，《功夫女足》位居票房的前列，7月18号上映的《八仙》成了亲子家庭的首选。电影《四渡》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引得集体观影活动络绎不绝。《小黄人》与《大怪兽》撑起全家欢动画的市场，《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瞄准史诗动画的受众。7月25号，航天科幻大片《群星闪耀时》将在乌鲁木齐同步上映，以双时空叙事讲述中国航天人的传。

0: 城故事为暑期档，再添一把火。据了解呢，2026年电影消费券活动七折优惠，每日限量开抢，上午10点，在美团、大众点评、猫眼 App 以及小程序同步上线额度，大家只需要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既可以直达专区，每人每日最多可以购买2张，先到先得，且不限影片，不管是热门大片还是小众文艺片，都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折扣。好了，今天是周五，明天就是周末了。周末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可以约上自己的朋友或者是爱人或者是一家人去看一场电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对哪部电影更感兴趣呢？也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最喜欢的影片。今天是周五，我们就安安静静听歌，高高兴兴下班回家，度过周末的美好时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来自黄小虎，现在那边是几点？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不管你那边是几点，这边是快乐晚八点。好了，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两条消息。据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根据天山区七泉街综合管廊工程赛马场路南四巷给排水管道改建工程的施工需要，7月25号零时起，将对七泉街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路段赛马场路南四巷进行全封闭施工。具体的我们也来了解一下。7月25号到8月8号，七泉街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选

择大宛南路和延安路绕行。7月25号零时就是今天晚上了啊，如果有出行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另外呢，7月25号到8月18号，赛马场路南四巷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选择赛马场路和赛马场南五巷绕行。施工封闭期间呢，请广大市民根据交通管理通告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服从现场交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另外还有一个出远门的消息啊。中国南方航空 CC8163 航班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飞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啊，这标志着乌鲁木齐直飞埃里温国际客运定期航线正式复航。此前呢，国内旅客前往亚美尼亚多经亚美尼亚多经这个莫斯科、迪拜等地周转，耗时14到20个小时不等。新航线开通之后呢，将旅时压缩近半啊，为京津冀与高加索地区商贸文旅往来搭建了更为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贸与文旅往来。截至目前呢，南航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形成以中亚为核心，辐射西亚、南亚、东欧、西欧、东亚、东南亚的国际航线网络，航线覆盖多个国家及地区，通达10余座城市。好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在直播的过程中，如果你有想听的歌，也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私房歌单。先来听歌，了不起的女孩。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0: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锦东湖81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周末快乐。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看看这个周末的天气会不会依旧很凉爽。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哎，听起来还是蛮凉爽的哈。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4到5级。看来这个周末还是比较舒服的哈。如果想要出去玩的朋友，也要做好防晒，好吗？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Forever Love。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节目的最后，祝大家周末快乐！
4: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103.9音乐。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许哲为你带来的，叫做《冰川》。冰川它是凛冽的，它又是非常非常这个亘古的。你看的冰川一角是一个形容词，在冰川一角的海面之下是硕大无限的一个巨块啊。这首歌也写出了冰冷世界冻结了一个灵魂，仿佛连呼吸都要暂停。步入深渊之前望见你的双眼，然后步步温暖，爱是如此伟大，足以融化内心的冰川。你想一下，冰川一角和整个冰川的整体，如果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瞬间崩塌，瞬间融化，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北街的这一首，叫做淋一场，淋一场雨，淋一场雪，淋一场月光，淋一次最炙热的目光。你有没有一瞬间会感觉到生活有些太累？无论你在经历着哪些糟糕的事情，我想说，微笑吧。咱们抬头看看窗外，天空很大，可以包容的所有无可奈何。那让我们淋一场天空的包容好了。来自于北街为你带来淋一场。

安妮住在我心里，薛之谦几个你，薛之谦也是歌坛的一棵常青树了哈。他每一次的这个谈吐之间都透着所有的幽默和所有对生活的和解之后的一种叹息，而他所有的歌曲呢又都是一种释怀。送走薛之谦之后，我们要请出另外一位非常老炮的这个音乐人啊，他就是温兆伦。我都不敢相信温兆伦现在还在出新歌啊，但是他的这首歌会让人听到的是一种浅浅的问候，叫做如果你愿意。对你呢，我可以走完99步，只需要你往前迈一步。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牵着手慢慢走，只要你愿意。听听看这一个成熟的男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2期6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进东湖81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4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号。
3: 永恒。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1: 当时想不开。
2: 晚点之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在

来自于隔壁老樊想告诉你最特别，其实就是你最特别，质感嗓音娓娓道来为什么你最特别，无论晴天雨天今天或者明天，时时刻刻我都想告诉你你最特别，如果你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确认，那我就一次又一次的讲给你听，也希望你继续搜索隔壁老樊你最特别。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石磊为你带来石更干啊。人生的海洋从来不会没有风暴，永远都是这样啊，我们永远不可能站在上层建筑不会下来啊，高处不胜寒，对不对？被生活的风沙碎石强硬的推向深渊的时候，逆着磨难迷失和平庸硬干，看到彼岸的惊鸿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石磊石更干。

上东风不弃，刚才那首歌不弃呢是这个器具的器，清醒且深刻的歌词是直击我们的内心，纯真的童声在结尾的时候加入，也唤醒了最初的自己。你想想看啊，人生开启新的篇章的时候我们要做多少的准备，可是面对明天的风浪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有多大的勇气要去拼搏呢？愿我们多一点坚定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够自由的闪烁，不世故的能够做自己的去生长啊。那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黑 girl 的，为你带来的叫做莉莉啊。面对每一天的现实，我们都不要放弃生活，这就是一种勇气啊。咱们不必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批评批判对与错，每个人生来都平凡，但也都是自己的主角。即刻收听，我们就可以听到呼之欲出的炙热与不屈中所应有的感动和力量，来自于 Hey Girl 莉莉。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您所聆听，在音乐的这一条道路上面，我也愿你能够再一次被听到，一种聆听着理想和成长的最好陪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这些歌像一个一个的朋友，愿能够陪你度过难熬的时光。明天我们继续了。

0: 美伊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傅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品鉴热线0991-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手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你就爱沉溺着我。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0: 环球百味食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7月25日，任静付笛声唱响知心爱人。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1: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
2: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着热气球带你遨游，谁让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是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喂，快来听歌呀！
3: 他们。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界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近东湖八一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

星星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000八，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